0: 消防局召唤消防报警吗？是吧？
1: 什么报警吗？
0: Waffen Greenfield.
1: Waffen Greenfield, 2100. I'm 2159.

0: 小本收，开始操，点没有错。
1: 开始操，点没有错。
0: 小本也没有错，可以的哈，收本 turning service。
1: Clear returning service at 936.